0: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Uspata kaku hlibu tumaliyo haa sana. Ni mtolo wako chokulanda wa. Unama api makoma. Shosho. I love you, Kelly. No, no.
1: Four feel good songs back to back on True Experience.